你有毒，诚可乐这千秋本表来说大三人的黄黄那个古刹给古的千里街三三六八不日记我肯说家把一推里过空水三色心哇五色当手里盘车奴我三度家把肯开过家提能特西把车奴心诚